0: 供养你爹，没养我那俺家，
1: 俺家俺家的，俺家俺家俺家，那那那，奉尊奉尊你个
2: 郎。那那万里你，那等我那个人，你是我郎哥。
1: 啊，奉尊俺家郎，不给你个郎，俺家没家郎家，俺家。